0: 再舒服的关系并不是随叫随到每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会回复，然而两个人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聊了一整天，没看到没回复的话，我也不会胡思乱想的猜忌，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这样挺好。
1: 也许是我不太懂，也许你说的话太懵懂，也许言不由衷。

继续收听我的节目。不期而遇这个词，有没有发现真是太美好了，想想就让人心动。就好比刚刚买到了毛茸茸的大衣，就迎来了冬天的第一次寒潮，加班到深夜，刚好在地铁口呢买到了最后一个热乎乎的烤地瓜。满天的乌云，但等你到家的时候，它才落下第一滴雨。而我本以为已经错过你了，但是没想到，当我置身生活的浪潮当中，身不由己的时候，生活又会把你轻轻地推向我的身边。如此一来，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商场，或者是毫不起眼的路口小巷，轻轻地一笑那一瞬间，就是不期而遇呀。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是爱而不得呢？就是不见会想，见又不对。你的教养在告诉你，没有结果的事情要及时止损。你的内心在纠结，不求同行，但求无悔。那究竟是该奔赴还是放弃呢？其实怎么选都会有遗憾的。总之要记住，奔赴要值得，放弃要利落。I miss you 两个意思，一种是我想你，还有一种是我错过你。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我是杨洋。在情歌当中呢，我们聊一些女孩子的小心思哦。女孩子的恋爱战略就应该是偶尔主动，偶尔被动，不要冲动，尽量的伺机而动。就算你是蠢蠢欲动啊，也要假装按兵不动，那样或许会收获到怦然心动。

0: 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相处和独处一样自然。愿你能把手交给那个能牵着你走完全程的人。
1: 疤也拨开，最黄的抹笔雪白，走过的路，长的

0: 快归来。
1: 这一段话想想都觉得幸福啊。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点开始我就感觉很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快乐。到四点钟的时候我会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

自马来西亚的梁静茹曾经是品冠的歌迷，出道之后呢，他们就成了音乐上的好朋友，两人曾经深情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那么除了梁静茹之外，在圈内啊，品冠还有一位众所周知的异性好友，那就是刘若英了。我们知道品冠的音乐呢，是开始于无印良品这个组合，那个时候李宗盛是品冠和光良的恩师，而周华健呢，是他们共同的偶像。在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品冠就曾经和这两位大师李宗盛和周华健来合作，当时的激动啊，至今都无法忘怀。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

0: 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音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如果有人一直在伤害你，而你却一直在原谅，情虽然无价，但是不能廉价，底线可以放宽，但是绝不允许践踏。为爱，我们可

可以放弃所有，唯独不能放弃自尊。真心对你的人呢，会把你捧在手心，绝对不会因为忙碌而忽略。真正在乎你的，会把你挂在心上，绝不会忽冷忽热的让你去猜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每天啊都会经历很多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有些情绪呢总是会堵在心里，这样可能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扫地除尘，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心自己渡。心中有岸才会有渡口，心有所持才可以行之安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如果说萧亚轩的108其实巅峰之作，那三面夏娃那就是妥协之作。后来的酸食堂、潇洒小姐、我爱我这三张电音专辑留给歌迷耳朵的就是电流的声音了。萧亚轩磁性有力的声音完全被电音所覆盖修饰，不得不说有一点可惜。
1: 我站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以后呢，放弃什么都可以理解。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时间并不是解药，但解药藏在时间里。时间并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它会让你原来怎么都想不通并痛苦纠结执着的人和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常说给一点时间，那其实应该是给时间一点时间，让开始的开始，让过去的过去吧。

0: 洁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秋冬手干的姐妹们，
1: 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 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 50克大小刚刚好， 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啊像您的闺蜜生日、 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顾醒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 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 3到5天发货，
0: 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纷纷中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化净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
1: 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

0: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店，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6: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5: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呢。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继续欢迎一下去过四次东非，然后登顶过乞力马扎罗、非洲之巅的范小杰。你好，小杰。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
12: 这一期呢，我们旨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攻略性的、实用的干货，能够帮助大家有朝一日很顺畅的、很无痛的去完成这个所谓在小杰描述当中算是小白零起点也可能去实现的一个有着支巅名号的一座山峰。
13: 对，是的，对，我觉得在出发之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首先要有一个评估。那我确实是作为乞力马扎罗是我爬徒步的第一座山，
12: 哇，
13: 对，是我正式徒步的第一座山，所以我一徒步就去了乞力马扎罗，
12: 起点很高，
13: 起点太高了。但是我在做这个疯狂的决定之前呢，我其实是咨询了我专业的就是徒步了很多年的朋友，对，他当时给了我，他看了这个路线之后呢，他说这个路线的设计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但你需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一定要慢，对，第二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要跟任何人比
12: 啊，
13: 对啊，然后这两个点他说你做到了之后，第三个就是你要关注你的血氧状态，对，然后
12: 所以你是带着这个智能的手环上去的，
13: 那个其实我们的那个徒步的向导他会带那个血氧的仪器，他每天都要去给你测血氧，
12: 专业团队是会有这样的仪器的配套的，
13: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这三点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家在做好就是能力和相当于是提前的一个心力储备吧。
12: 出发之前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13: 对，然后呢在出发前的话呢，有些人会问，那我需不需要一些提前的准备呀，我在体能上要不要做一些准备啊？如果大家要做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徒步或者是有氧的这种
12: 长距离的，
13: 比如10公里20公里，因为它可能每天最多也就是个20公里左右，对，那所以你只需要去知道自己有能力走完这段路就可以了。那在路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你能解决的，那我们在城市的平地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在市郊周边的山里啊走一走，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你适应这样的一个体力节奏我觉得就 OK 了。
12: 那在装备上，我们上期虽然说到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它更像是一个高海拔的徒步，它在专业的设备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包括鞋子的穿着上，包括背包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准备上面，还是要有所跟日常生活是肯定不一样的。
13: 对，因为从乞力马扎罗攀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就是6天或者7天，那你其实是全程需要住在山上的。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海拔的提升，你的穿的那个衣服也不太一样。对啊，那所以其实在我准备装备的话，我是按照几套不同的系统来去准备的。第一个呢，我准备了我们所谓的这种穿戴的系统啊，那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贴身的比如说速干型的内衣，或者是这种叫
12: 美丽奴羊毛，
13: 美丽奴羊毛的，
12: 因为它透气性会比较好一些，
13: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另外它没有味道，就是你穿出汗呀什么的，它会就是这个汗干了之后没有味道，所以其实你可以带2件这样的内衣啊换着穿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在外层的话可能就是速干的 T 恤啊，可能带2件或者3件有替换就好了。然后再往外一层，比如说可以是那种美丽奴的就是。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在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
12: 对，
13: 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零下15度以上的睡袋， 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净啊卫生条件比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12: 对，
13: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零下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零下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
12: 啊，
13: 对，因为我们都睡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
12: 嗯
13: 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蛋槽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儿的直接接触，
12: 嗯，
13: 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蛋槽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嗯，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吵杂，
12: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13: 嗯，对，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12: 不一
13: 样、
12: 哦、
13: 不一
12: 样，
13: 对，你会听见别人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12: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13: 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按每天3片来准备。
12: 哦，
13: 对，
12: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
13: 嗯，
12: 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
13: 嗯，
12: 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13: 对，
12: 每天3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嗯，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吗，我送你3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嗯，
13: 对，我算了这个每天3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1片就够了，
12: 哦，
13: 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
12: 嗯，
13: 然后呢从第3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1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12: 嗯，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13: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嗯，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
12: 嗯，
13: 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3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12: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13: 对
12: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13: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
12: 嗯，
13: 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12: 是的，
13: 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12: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
13: 对，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12: 你下来瘦了吗？
13: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12: 一定瘦了，因为健康饮食，且每天定量运动，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13: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
12: 嗯。
13: 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
12: 嗯，
13: 它是新鲜的黄瓜，但是这根黄瓜到第6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
12: 哦，
13: 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6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12: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13: 对，它就要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
12: 嗯，
13: 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12: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7、8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13: 对，是的，
12: 嗯，
13: 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
12: 嗯，
13: 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 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
12: 嗯，
13: 然后咖啡，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
12: 嗯
13: 啊，然后团队会带2到3瓶的那种苏打饮料，
12: 啊，
13: 对，就类似于可乐。

0: 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背夫团队们喝，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1: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地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郭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她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她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

张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她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05年她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她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和你分享一些重要的小事，因为完成它们能够有效地降低你的焦虑。要认真吃早餐，再忙也要吃早餐，就是好好对待自己的开始。第二，随身要带镜子，想发火的时候就拿出镜子来看一看，问一问说你喜欢镜子里这个生气的人吗？第三，减少抱怨，少跟家人朋友抱怨，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有自己的不容易，不如把发牢骚的话写下来，说给自己听。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

80年代的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个乐队很特别，草蜢。他们是以大胆前卫包括劲歌热舞的表演风格，为当时的华语歌坛带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呢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在80-90年代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而他们唱过的很多代表作包括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等等，这个都是让草蜢名声大振的作品。93年《宝贝对不起》则让草蜢这个名字席卷整个东南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尽管不如意十常八九，但如果你可以调整自我意识，让生活少点烦恼不是不可能的。常常提醒自己做这些小事吧。你在生活中会不会常常因为自己的不够完美而闷闷不乐呢？比如，我不会说话，情商太低，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到现在还一事无成，等等等等。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真正完美的。或许你不善言辞，但也许你有出色的行动力，或许你天赋一般，但勤能补拙，或许此时此刻你觉得手中拥有的东西很有限，但也许过去未来，你的积累你看不见，你的机会还未出现。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再一直自我贬低。我相信人只有相信自己，欣赏自己，看到自己的闪光点，才能够释放出一种自信。你知道很多时候，自信比长相好看更吸引人，更光芒万丈。而只有当你拥抱自己，这个世界也才会敞开怀抱接纳你。

元气少女袁若兰2006年发行专辑《爱乘以无限大》正式出道。她的形象清新可爱，声音甜美，声线变化多端，温柔又不失个性，调皮中却带着可爱和摩登。2008年演唱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心愿便利贴》迅速走红，之后她转战幕后，但是始终和她喜欢的音乐在一起。在欧阳娜娜2019年的歌曲《To Me》当中，人们又惊喜地看到了她的名字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

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李又嘉自小展示出歌唱天分，据说陶喆是启蒙他音乐的重要歌手。上高中的时候，林宥嘉担任校内乐团的主唱，他还曾经接受过杨培安关于摇滚方面的指导。2007年参加台湾的音乐综艺《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就获得了总冠军，同年签约华研国际唱片而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后最大的收获，他说是他庆幸因为音乐这个感官可以让他有机会了解别人，也让别人了解他，这是他可以继续很开心的歌唱下去的最大动力。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我的快乐回来了，一起来追剧吧。首先听这首歌啊，这是来自林志颖的《快乐至上》。有谁还记得这是1999年由苏有朋和林志颖共同出演的古龙的武侠剧《绝代双骄》的片头曲？

0: 唱。
1: 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蜢。要说的这一部剧呢，叫做《家有仙妻》。当年这部剧曾经创下中国大陆播出次数最高的记录。至于现在这个电视剧播出次数最高这个记录有没有被打破，暂时我这里不知道。不过呢，我今天才知道这一部《家有仙妻》原来是一部穿越剧。还记得剧中的两位何丽丽和陈天贵吗？原来他们是从秦朝穿越到现代的。在这部剧里面还有那英哦，看来真的要好好的再去刷一刷。这个电视剧呢倒是蛮感人的，你想想看，男女主人公的真感情，阿贵的一根筋，何丽丽的善良，她总是用魔力去逞强扶弱，宣传真善美。只是呢，剧中的演员表演方式稍显夸张而已。心心念念的又是这部剧当年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不知道会不会被保留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这是陈小春的演唱，来自于《鹿鼎记》的片头曲。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激凌。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5: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6: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今天会听到不少年代金曲，他们都是伴随着电视剧呢被大家熟知的。这首歌是来自江淑娜演唱的《问情》，我是在很后来才知道，原来《戏说乾隆》当中那个饰演小答应的江淑娜是会唱歌的。86年的时候呢，她是因为演唱了《烟雨蒙蒙》的主题曲而出名，后来呢，在1987年的时候为琼瑶的大戏《庭院深深》主唱了主题曲，之后也提高了她在歌坛的知名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90年代的时候亚视曾经推出了一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剧中的主题曲。电视剧推出之后引起巨大的轰动，主角们邓萃雯、蔡小怡、万绮雯、江华、商天娥等等自然是受到观众的喜爱了。94年的时候呢，高志森导演、杜国威编剧的电影版《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倒是很少被人知道，或者说也常常被忽视。你要知道这个影片当年呢是跟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东邪西毒》、陈可辛的《金枝玉叶》一起角逐过最佳影片的。就电影版而言呢，剧中刘雅丽对姚小蝶的性格把握呢还是很出色的，因为刘雅丽本身她自己就是会唱歌，姚小蝶的纯真善良还有东方女性的温婉和内秀呢都让她表现出来。那我们说到电影版的话，它用的是一种倒叙穿插的回忆的方式，本来这样一种方式就会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哀伤感。而电影探讨的主题就有很多，比如说男女之间微妙的关系、事业跟爱情、花无百日红、星海沉浮等等。只是说这个影片有一点点可惜，不足一个半小时，才86分钟，所以很多细节部分没有详细的展开。但是呢，四姐妹的情谊倒是在预料的模式进展中在发展着，看起来还是很动人的。有时候老电影看起来也很清新，那老歌也是如此。所以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邝美云的演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儿童时代青春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那现在再去回头看一看 TVB 当年这些剧集演员演技、剧情主题曲包括插曲，甚至都可以说是巅峰。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梅艳芳和徐志安绝版的合作《笑看风云变》，回头再看作词是潘元良，作曲编曲伦永亮，厂牌呢华星唱片。不用多说了，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回顾那些刷剧岁月，不过更多的是一些年代剧。接下来这一首歌《愿你今夜别离去》，来自于袁振霞、黎明的演唱。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司机。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我们继续啊昨天的话题，跟大家呢要说一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有关这姨母帖的故事要从唐朝说起。话说有这么一天，这武则天呢召见王羲之的后裔王方庆。原来这武则天啊特别喜欢书法，下旨要收集名家墨宝真迹。无奈何呀，这王方庆只好将自己珍藏的祖上留下的书卷进贡给了皇上，武则天重重赏赐于他。可是没过几天，武则天又要召见王方庆，难道说这武则天还不满足吗？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自从王方庆献上王氏真迹以后，受到了武则天的夸赞奖赏。这时有些人心生妒忌，看着王方庆每天像没事人一样，他们觉得不能理解，祖上十代的墨宝就此出手，王方庆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他们猜想，王方庆家中一定还藏有王羲之等人的墨宝。据传王羲之在世留下了200多件书法，再加上王献之、王祠等人的，那就更多了。所以极有可能王方庆献给皇上的不过是王家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王方庆简直是哭笑不得呀。但他又有些担心，万一皇上也相信他们的话呢，那该怎么办呢？当听说武则天又要召见他，王方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见到王方庆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朕今天召见你所谓何事吗？面对武则天的威仪，王方庆开始胆怯了，他不知如何作答呀。这个时候只见武则天将身一闪，露出了龙书案上的一个方盒子。王方庆感到了莫名其妙，原来武则天看到王羲之等人的真迹后很是喜爱，他不但命令弘文馆的书法能人用双钩扩填法描写了原本，还命人把原来的书卷用锦缎装饰封护起来。龙书案上盒子里装的就是王方庆献上的已经装饰一新的王氏一门书法真迹。武则天决定把它归还给王方庆。王方庆一听啊，是又惊又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武则天会把所有的书帖都还给他，这可是历朝来破天荒的事儿啊。关于武则天不夺人所爱，最终将王羲之等人的墨宝真迹还给王方庆的事情，在《旧唐书》等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武则天命人摹写了王氏一门的真迹，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姨母帖是东晋书圣王羲之早期的书法代表，

0: 从帖中可以看得出来，王羲之早期书法用笔凝重，结体扁方，继承了魏晋前那种朴质的美感，与王羲之后来作品形成的那种灵变秀逸的书法风格确有不同。乙母帖在王羲之的书法中属于过渡型的书体，他对于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项氏兄弟看出乙母帖与人们见到的王羲之的其他法帖在风格上不太相似，这就对了，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也正是因为如此，乙母帖才有着其他法帖所没有的价值。说到这儿，您也许已经明白了，其实项元便得到的确实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摹本，也就是说项氏两兄弟谁也没有吃亏。可出人意料的是呢，项笃寿把乙母帖放在自己的藏书处万卷楼后，乙母帖总是离奇的丢失。人们一次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排水沟里找到，一次是在一个存放废弃物的闲屋子里找着。看这种情况啊，项笃寿疑虑重重。与其说乙母帖是被盗贼偷走藏起来，倒不如说是被人扔掉。到底是谁捣的鬼呢？项笃寿派人暗中监视整个府上的动静。令项笃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事儿全是他贴身仆人干的。原来仆人听说乙母帖以前曾被一个叫做华夏的明代收藏家收藏过，而就在华夏收藏乙母帖后没多久，华夏府就无端起火了。他很担心项笃寿的家中也会遭到不幸，所以才两次三番的要扔掉乙母帖。听完仆人的解释，项笃寿觉得仆人疑神疑鬼的担心有些不可理喻。华府起火是因为管理防备不善，跟收藏乙母帖有什么相干？他一时生气就说呀，那你以后就把心思全部用在保护乙母帖以及相府的安全上吧。也许正是项笃寿仆人兢兢业业地监护着相府的安全，乙母帖在相府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许多年。其实据资料记载，乙母帖不但在明代收藏家华夏的府上遭过火灾，在后来被收进了清代皇宫以后也曾遭过一次火灾。至今在乙母帖上我们还会看到有烧焦的痕迹。如今流传了千余年的乙母帖被安全地收藏在了辽宁省博物馆里，不必再去害怕烈火的焚烧无意地破坏了。乙母帖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遗迹，是首屈一指的武则天唐代摹写家本万岁通天帖的第一帖。此帖的可靠程度和对原作品的传真程度曾得到了中国历代书法家和鉴定家们的赞叹。中国现代书法鉴定大家启功先生曾高度地评价乙母帖，说它是我们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的可靠依据。乙母帖两度劫后余生，并引发了一段体现兄弟情深的故事，为这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叫王献之，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大家。 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啊，并不守旧。

0: 跟他的父亲不同，自身啊喜带长兴。王羲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他的诗文书法呀为东晋的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王羲之。父子呢合称二王。王献之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书法，师承是父亲。有这么一次，王羲之看献之啊聚精会神的正练字呢，就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王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王羲之夸赞他说，此儿后当富有大名啊。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啊，是有关于王献之的丫头顽帖的传奇经历。那么什么是丫头顽帖？这副宝帖又有什么传奇故事呢？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其中有一对父子最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今儿我说的这丫头顽帖就是一幅王献之亲笔的字帖。丫头顽帖字数不多，却是字字珠玑，价值连城，颇为的有趣。它是在王献之吃了中药丸以后写成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顽帖是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书法佳作，它纵 26.1 厘米，横 26.9 厘米，全帖共15个字，分为两行，写于卷本之上。丫头顽帖用墨枯润有致，以润取言，以造取显，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由润而枯，由淡而浓，墨色分明，充分展现出了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的自然变化，使人领略到了王献之书法严媚的个性和深厚的功底。王献之的书法风格堪一代先锋，其中尤以行草著称，丫头顽帖是这种书体风格的代表之作。宋代书画家米芾称王献之运笔如火柱化灰，连署无端墨，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王献之的一笔书并非是要通篇一笔写完，而是指笔断处意不断，甚至在换行的时候都不间断，一气呵成。仔细的端详丫头顽帖，行笔沉稳舒展，起笔果风含蓄，转笔圆润灵动，气势充沛，上下笔笔相连，就是其中有不连笔的字儿，而笔势仍相衔接，可以看到前后呼应的笔意和笔法上丰富的变化。此帖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一封短信，全文是这样写的：丫头顽，故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那么文中所指的丫头顽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还要从魏晋时期的一种养生风气说起。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风气，为什么王献之这幅字会有一字千金之说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韩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焦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0: 北京时间16: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2: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0: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

0: 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2: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5: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4: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

0: 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店，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 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 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至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啊。
0: 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呐。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与人为善由
2: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是湘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渝民 Make a Wish。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最流行的时候，真的每个女生嘴里面都在哼这首歌，也大概是因为当年 F4 实在是太火，或者说流星花园当中周渝民那个小暖男的角色实在是太让女生喜欢了吧。所以当年虽然说 F4 当中他并不是最出色的一位，但他也给很多女生心中埋下了一颗梦中男友的影子吧。

0: 过我觉得最直白的一句话是，现实总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理想，也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糟糕，这就是现实。有时候事情堆在一起会有点崩塌，但当你一件一件事情捋清楚，睡一觉起来似乎一切又变得豁然开朗。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也一定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糟糕。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0: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是范玮琪的《哲学家》，当时他的这张专辑制作了1年03个月，制作过程非常的辛苦。而专辑原先呢，本身是在2007年5月推出，但因为范玮琪遇到了好几次大感冒，无法顺利录专辑。经历了好几个波折之后，终于在2007年7月初录制完成。而随着范范这几年的经历和心态变化，他的专辑主题也更加宽泛，不仅仅停留在爱情和友情之上，更加喜欢探讨事件的答案。来听哲学家。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晓萱的《雪人》，这是她专辑《好想谈恋爱》当中的一首，推出之后大受欢迎。赵丽颖曾经在2016年的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也翻唱过这首歌，怎么说呢，算是范晓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也是她当年小清新的制作吧。后来转型之后真的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类型的作品了。

我是木之声原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汪峰，除了他一直在努力的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

有不少人是因为过于淳朴才被大家发现，比如郑怡。那一首著名的歌曲发行于1983年，郑怡当时是以好奇的大学生的身份踏入歌坛，最初是因为一首乐琴崛起于校园民歌时代，后来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把她那婉转平实民谣味十足的淳朴嗓音真正的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他的成名之作。

00后来说， Tank 这个歌手的名字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 Tank 的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比如专属天使、三国恋、假如我变成回忆，这些歌在当年的传播度一点都不逊色于当时的各大天王天后。出道一开始， Tank 发行的专辑就一口气帮助他包揽了9个新人奖，而《三国恋》这首歌还拿下了当时铃声下载排行榜的总冠军。当然，现在这个榜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实那些真正能够让自己得到增值、获得升华的时间，很多时候都来自于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的取悦自己，才能享受自己的时间，才能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懂得享受独处的人，可以把枯燥的日子过得丰盈，可以把生活活出它的本色，也可以遇见更美好的自己。别害怕独处，别拒绝独处，因为那既能融入得了繁华，也能享受得好独处的时光，其实那就是你人生里最好的时光。

0: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这种没有箍头感的这样的毛线帽子，会特别好的，就是来让你有更好的睡眠。因为其实海拔，随着海拔升高，你的睡眠会越来越差。对，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帮你有比较好的这种睡眠。
1: 嗯，
0: 对。然后手套的话呢，薄手套跟厚手套各戴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薄手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晒。对，那我其实整个晒伤最严重的部分是手和鼻子下面，
1: 哦，对，因为那这是面部折叠度的高点，
0: 对，然后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被晒伤的，手是我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啊。对，那这是帽子、手套，对，然后眼镜的话，大家可以戴墨镜、户外眼镜，然后近视镜，这都没问题。在爬升的过程里面，它不影响你去爬升啊。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驼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是15升以内的是
1: 随身
0: 每天的随身物品，
1: 里面会装水吗？
0: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
1: 嗯
0: 啊，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带上雨衣。对，会背上一件你的雨衣，要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那个外套
1: 那种带就是防水层的软壳没有用吗？
0: 防水层的软壳 OK， 但是它是比如说下雨2个小时、3个小时以内是 OK 的，但如果下的再久，像我那种一整天的雨，它就肯定会透了。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带一件雨衣。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的跟着他们。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在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刚刚我们讲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15度以上的睡袋。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净啊卫生条件比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1: 对，
0: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啊，对，因为我们都睡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
1: 嗯
0: 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蛋槽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的直接接触，
1: 嗯，
0: 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蛋槽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嗯，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 吵杂，
1: 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0: 嗯、对。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1: 不一样，
0: 对，你会听见别人

0: 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1: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0: 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按每天三片来准备。
1: 哦，
0: 对，
1: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0: 对，
1: 每天三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吗？我送你三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
0: 对，我算了这个每天三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一片就够了，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然后呢，从第三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一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1: 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0: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三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1: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0: 对，
1: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0: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1: 是的，
0: 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两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边，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可能连续10几个小时都在下山，
1: 全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0: 对，所以
1: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指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0: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1: 淤血
0: 了。
1: 对
0: 啊啊，这非常重要。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这些小东西。对，差不多是这种各户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然后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1: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0: 对，
1: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0: 然后我呢带了2包苹果醋，就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液
1: 的
0: 那种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东西。
1: 天哪，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儿，
0: 就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对，但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2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对，
1: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去配套你的登山的整个体系，其中包括的那些角色你在上一期里面多少也提到了，比如说有向导、有背夫、有厨子、 他们能够为你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攀登的保障都包含哪些环节？
0: 其实他们能够带来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你的向导，就是全程跟你完成整个

0: 个爬山的人，他来去帮助你去实现。然后厨子就是全程给你提供营养的人和给整个团队提供营养的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背夫，他要背你们上山所有的食材，然后你的背包，然后你的住宿的帐篷。
1: 帐篷不用自己带，
0: 帐篷也是由团队去背上去的，
1: 但是也不需要
0: 自己准备，不需要自己带，
1: 对，
0: 不需要自己带，嗯，对啊，
1: 需要准备的你刚才都已经说，只有睡袋和枕头是需要自己来准备的。
0: 对，我觉得睡袋和枕头自己来准备，
1: 因为那是相对贴身的，
0: 是相对贴身的，嗯，然后剩下呢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由他们来去准备的。
1: 我先问问饭这件事情啊，嗯，厨子能够为整个团队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饭，这个是有勾选的，比如说我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一点吗？会有这种差异吗？
0: 我是觉得可以，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1: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
0: 对，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1: 你下来瘦了吗？
0: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1: 一定瘦了，因为健康饮食，且每天定量运动，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0: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嗯。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它是新鲜的黄瓜，
1: 嗯，
0: 但是这根黄瓜到第六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
1: 哦，
0: 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六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1: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0: 对，它就要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1: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0: 对，是的，嗯，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
1: 嗯，
0: 然后咖啡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然后团队会带2到3瓶的那种苏打饮料，对，就类似于可乐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背夫团队们喝，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1: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的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和你分享几条积极的自我暗示，也许在情绪沮丧的时候，他们有力量。比如，我不会继续刻意讨好他们，因为他们尊重和喜欢我，不是因为我的讨好，而是因为我是我。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我不再是那个无助的小孩了。我的父母都是普通人，人难免会犯错。父母不是要故意伤害我，他们只是没有力量做得更好。

90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90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孟晨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择时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被公认的好声音，诠释情歌总是格外动人的小美，所唱过的每一首歌，不管是表白的、安慰的、伤情回忆，或者是温暖甜蜜的，不管什么样的情感都像诗一样表达。他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他平和自然的声线将这些歌唱入听众心中，比如《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是一代人关于青春的回忆。

0: 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 只需要$43.9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林依轮原名林芳，上世纪九零年代内地乐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手，林依轮便是其中之一。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火火的歌谣等歌曲让她迅速走红。如今30年过去，同期出道的很多歌手都已经销声匿迹，林依轮却依然活跃在大众面前。只不过她现在的身份是美食家、收藏家、投资达人、创业者，而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身上始终不变的是专业精神。任何一种成功都离不开专业。他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一件小事，说20多年前为了还债去歌舞厅跑场，有一回台下的观众只有8个，他

然唱得很卖力。他说，因为我把每一场演出都当成大型演出来对待，不管台下几个人都会认真唱。有人说林依轮是过气歌手，我想这话错了，认真生活的人永远不会过气。

和你分享一些小事，做完他们之后，也许焦虑的你就立刻不焦虑了。比如少刷短视频，短视频最大的危害是它没有底，你可能刷着刷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量如果投入到另一个领域，长期坚持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别小看每天的两个小时。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0: 喂，妈，
1: 哎，闺女啊，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啊，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999年，以慧儿娃娃形象出道的周慧，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开始，便一鸣惊人，连续几张专辑都大获好评，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的出来，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她在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她在歌声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染力。后期因为合约纠纷等等波折，曾经让她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对音乐的喜欢跟执着，她始终没有放弃，她的坚守获得了新的关注，新的绽放。

0: 作为创作型歌手，郝云的音乐向来都拥有不可复制的标签，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简单直白。郝云音乐中的哲学啊，是笑看生活，而他在音乐里扮演的已远远超过歌手这个角色。每个音符在哪一秒钟出现，每样乐器的音色调整，和声的搭配走向，混音工程中人声和乐器的配比，这一切早已烂熟于心。对他而言，每个工序的推敲和修改，让作品达到最完整的样貌，是对听歌的人最大的尊重。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的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如果你仔细去凝视树木交错的河岸，你会发现很多种类无数植物覆盖其上，群鸟鸣于灌木丛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湿土里爬过，并且默想一下这些构造精巧的类型彼此这样相异，并以这样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都是由于在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法则产生出来的。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仔细想想，难道不会让你好奇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0: 2: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6: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5: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繁琐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6: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5: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

0: 小，十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说起张清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尖锐的声线，很高很清亮，初听有一些刺耳，但渐渐只剩悦耳。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她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

0: 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0: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1: 上百层的玫瑰都雪落我指尖。

明是一位演唱风格很多样的歌手，有南国歌后之称。听他的歌，你会发现音域十分的宽广，而且爆发力很强，富有磁性的中音，那种成熟的技巧和恰到好处的演绎，形成了陈明的风格特点。

罗大佑最让我动容的是他的思辨，他的歌有沉思，和政治化有点像，但是又没有政治化那种普通民众的血泪心酸和小强精神，反而是代表了中产阶级对社会的责任感，还有那种普度众生的胸怀。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

0: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1: 习惯了用文唤醒清晨，记不得并肩多少黄昏，

0: 着。
1: 出道这么多年，孙燕姿的形象一直是健康清爽不做作。回想那些从她出道初期便跟随着她音乐成长的岁月，太多人的心境和环境已经变得让自身都感到惊讶了。然而回头去望孙燕姿，或者再去全盘听她所有曾经出版过的音乐，你会惊讶地发现，她给人的感觉居然还是那个邻家女孩，或者是一个仅仅高自己一届的学姐。

后来我们会发现，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当你所有执念的东西发自内心不在意时，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当你真放下之后，会发现一切都在朝你期待的方向发展呢。所以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变。

我发现真正有趣的生活啊，从来都是不需要用诗和远方来堆砌的。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厨房，那种容得下山川湖海的乐趣，只有做饭的人才知道。生活当中的大波澜永远只能是点睛之笔，是锦上添花，它不是救命稻草。所以我们想要拥有一个有趣的人生，那就是要学会跟日常琐碎谈情说爱，让泥土地里也长出嫩芽，开出鲜花。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果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地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妖。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20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0: 其实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1: 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想给很多歌迷的青春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他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名字，似乎呢也像是一个音乐时代的代名词。无论他走到多远，只要一开口，身上就会发光，而这个光芒照耀到每个角落，则会温暖每个人的心。

1990年代的香港乐坛的女歌手呢，都是甜甜的，但是呢又有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关淑怡、周慧敏等等，当然还有大嗓门叶倩文。

19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19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2001年呢，她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0: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的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1: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3点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每天啊都会经历很多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有些情绪呢总是会堵在心里，这样可能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扫地除尘，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心自己渡。心中有岸才会有渡口，心有所持才可以行至安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情和礼物一样，都是不必要张口去要。
1: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有时候疏远不是讨厌，而是太喜欢，或者是很无奈，不想抱着期望等待落空，只好假装大方，自己先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4: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3: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4: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3: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 清甜清爽的宁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4: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